0: Yeah, go ahead, over. IC-3106, go ahead. IC-3106 reporting clear Lena control sightings with normal copy, over.
1: Figures 19-20-1-3-2-3-1-4-3-9-4-3-9-4-3-9-4-3-9-4-3-9-4-3-9-4-3-9-4-3-9-4-3-9-4-3-9-4-3-9-4-3-9-4-3-9-4-3-9-4-3-9-4-3-9-4-3-9-4-3-9-4-3-9-4-3-9-4-3-9-4-3-9-4-3-9-4-3-9-4-3-9-4-3-9-4-3-9-4-3-9-4-3-9-4-3-9-4-3-9-4-3-9-4-3-9-4-3-9-4-3-9-4-3-9-4-3-9-4-3-9-4-3-9-4-3-9-4-3-9-4-3-9-4-3-9-4-3-9-4-3-9-4-3-9-4-3-9-4-3-9-4-3-9-4-3-9-4-3-9-4-3-9-4-3-9-4-3-9-4-3-9-4-3-9-4-3-9-4-3-9-4-3-9-4-3-9-